0: 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

就是铁蛋 FM 90.3，您正在收听的是我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个星期以后在空中相会，铁罗斯电台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30至7:30中文节目，我是天阳，我们两个星期以后再见。马拉尼沃达出达罗多什蒙德林给铁诺瓦达拉古宗米德马舒迪塞南埃斯塔菲耶特菲尼瓦茨铁罗斯拉迪奥基纳米舒 Sziasztok!